만몇번돌려봐도사길잘했다하는생각드실것같아요축하드립니다여기도1563번으로도빨래개는게집안일중제일하기싫은일이라생각해낸게봉을길게만들고거기에쭉걸어놓는겁니다방법입니다어차피수건하루에몇개도쓰니까봉에걸어둔수건은금방없어지고요근데이걸보고또잔소리에잔소리수건개는데그거얼마나걸리면데그걸거기다걸어놔합니다 다들이러고살지않나요참지금사연주신분이아내분이신지남편분이신지모르겠지만의견이합치되면전혀문제가될게없는데한명이그걸마음에안들어할때그게문제죠 또원만한합의를이루시길바랍니다그리고5958번으로는비가꽤많이내린오늘혼자서촌에가서꽁보리밥과수제비를먹고문구점에서문구사고가끔들르는옷집가서티셔츠하나사니비와서나오기힘들텐데와주셔서감사하다고양말을서비스로주시더라고요지하상가동네떡집에서인절미를사는데아직도비오냐고물으시며서비스로또모찌떡을하나주시고찹쌀떡을주시고가게사장님들은비오는날오는손님을고마워한다는걸알았습니다그쵸아무래도맑은날이면나갔을것을비오면조금미루게되는그런경향이있으니까또장사하시는분들은그런데많이민감하시겠죠 잘하셨네요서비스사은품도많이받으시고오늘함께해주셔서고맙습니다비오는날에꾸몸들러주셔서감사합니다사실저희는비오는날더좋아하시긴해요 신청곡한곡보내드릴게요노래는5922번으로청해주셨네요성시경안녕나의사랑